在汇编里面引用了华严经上一段话，这一段经文我在这念念：阎浮体内无著众生，不修十善，专造恶业，杀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不孝父母，不敬三宝，更相纷争，互见毁辱，任情起见，非法谋求，一世因缘，刀兵激进，疾病死伤，人祸天险，种种受报。这一段经文呢，好像就是说的我们现代社会的状况。我们想一想，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佛所说的，我们有没有犯？如果有，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自新；如果没有，应当更努力勉励自己，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世间没有值得我们留念之处。千经万论，佛都是我们都劝导我们了，要修净业。阎浮体内实在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地球啊，无著恶事的众生啊，五种严重的污染。我们在《弥陀经》上详细说过，《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多。所以修行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一生当中，经论里面许多方法我们用不上啊，我们只希求最低的水平，最有效果的方法，保证我们这一生不但不堕三恶道，决定可以脱离三界十法界。我们今天缘有了啊，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因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无比的幸运。遇到之后，我们如何掌握，决定成就，这都在自己了。遇到了能信能解，这是善根，能够认真努力去做，这是福德。善根福德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无量劫来的灾难都能够免除啊，这是诸佛如来的教诲。修学最低的水平，五戒十善，要从心地上把它做到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以这个为标准，积功累德，要以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的五品位为标准，啊，这个标准都是最低的，人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古人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这是话是真的，啊，不能去是你没有如理如教的奉行，如理如教修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唱高调，不必说得太高太玄了，那个没有用处，不切实际。我们现在生活是什么环境？我们眼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法一定要契机，切我们现前之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很严重，我们要警觉到，不修十善，专造恶业，这两句话是总说啊。下面把这个十恶举出来，杀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是痴。这是把这个十恶业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警觉到这个十恶业我们有没有啊？落实在生活行为上，佛说不孝父母，不敬三宝。这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啊！儒家、佛家的教学都是以孝道为基础，到终极的目标也只是孝道的完成。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啊，我们对于这个孝敬两个字实在讲啊不懂啊，这也难怪，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教吗？你怎么会懂得？佛在经上讲，言菩提众生耳根最利，
看懂了难啊，不容易，听就容易多了，耳根利。但是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没有人给我们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懂。孝亲尊师这四个字认识，怎么讲法不知道，那你怎么会去做到呢？我们在地藏经上讲过，实在讲每一次讲经遇到这些经文我们都细讲，希望我们同学们多多的学习，然后才能真正在生活行持上提高自己的境界，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修学。下面这个文上说，你不孝父母，不敬三宝，更相纷争，这必然的道理，这是我们讲的斗争坚固啊。每个人执着自己的邪见，这是佛经上讲的，我们世间人讲成见，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彼此见解不相同，就起了争执了。人与人争，过与过争，这还得了吗？下面讲互见毁辱啊，彼此互相毁谤，互相羞辱。任情其见，任是放任，情是情执，完全随顺自己的感情执着，生其邪知邪见。非法谋求，求名求利呀，求地位，你所希求的都用不正当的方式，不合理不合法去谋求啊。试问问能不能求得呢？也有求得的。你为什么会求得呢？命里有的啊，命里头没有求也求不得。这一桩事情《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明白，诸位可以多看看。我们过去对《了凡四训》有详细的讲解，有录音带保留着，大家也可以多听听。所谓万般将不去，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也是事实真相。可是佛家讲的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
这个话也没错。云谷禅师教袁了凡，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初学佛的时候，承蒙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非法谋求决定得不到，非法谋求你得到的是你命中所有的，但是已经折服了，命里头有十分，因为你非法谋求可能只得到五分，已经损失一半了。这些道理事实都要懂，因为这种因缘，这个世间才有战争。战争是人祸，有饥饿，有疾病。这个地方讲的疾病，瘟疫。诸位这几年看到畜生有严重的瘟疫，英国这个牛有瘟疫，香港前几年鸡有瘟疫，台湾猪有瘟疫，都杀了百万头以上啊。但是哪一天到人有瘟疫的时候怎么办？非常可能啊，天灾人祸，种种受报。这个受报从哪来的？是自己造作的。我们看到畜生受报，要想到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相信，我们相信畜生前世也是人啊。为什么他受畜生身？他造的不善业，今天堕到这个身，堕到这个身还要受恶报，你说多凄惨。所以由此可知啊，都是自作自受，决定不是别人造作的。今年是1999年，全世界古老的预言都说今年有大灾难，这些资讯小册子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昨天台湾同学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台湾现在大概社会上也受这种传说的影响，人心浮动那么电视台有一些人在解说这种预言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劝大家不要相信把心定下来。这个也是安定社会人心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不是究竟圆满的方法。究竟圆满的方法要把这些事实真相讲清楚。
命运决定有，个人有命运，家庭有命运，国家也有命运，世界还是有命运的。命运既然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自己当然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旦遇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看看古时候这帝王大臣忏悔啊，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从前人知道怎么做啊。家里遇到不幸了，一家人忏悔，一家人改过自新。那国家遇到这些灾难了，帝王带头修忏悔法，这个很有道理呀，决定不是迷信的。现在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科学知识超过了一切，实在讲，如其迷信科学，不如迷信古圣先贤。要知道，古圣先贤他们的学问知识是千百年累积下来的，不会有差误啊！科学究竟有没有差误？现在还没发现，因为它时间不长啊。换一句话说，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古人的教诲呀，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所以讲到趋吉避凶的理论与方法，还是在佛法里头。在中国儒家道家的典籍当中，一定要把善恶、邪正是非概念呢，先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懂得什么是恶，要怎样去断恶，什么是善，要怎样去修善。在我们短短这一生当中，把握着稀有难逢的机缘呢，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能信能解，依教奉行。我们就能够远离灾祸，真正能够消业障，度一切苦厄。这是事在人为。

把这个吉凶祸福的因素找出来，凶祸的因素我们把它消除，从哪里消除？从心地上消除。吉福之根呢，从心地上培养啊。 自自然然，灾祸在我们一生就遇不到了。真正铲除业障，真实的修集功德，就在今天呢，就在此时。希望我们大家。 要明白，要认真努力勉励自己去做。我们一个人修行，心量要发得大，代替这一切世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的众生，我们带他们修啊。 也能消除他们的灾难，我们自己灾难先消除啊，纵然不能够把他们灾难全部消除，至少也会把他们的灾难消除一部分，这个灾难减轻，时间缩短，这个效果。 是肯定的，希望我们认真努力，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

0: 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他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他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啊，又进来，她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

0: 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陈王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陈王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陈王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觉得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

0: 就为了那一百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陈旺给给我处罚，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三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也是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啊。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 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

0: 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世道

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素，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岂有成行恶事，
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

并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呐、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呐、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欸、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

是政法，政法时期。那么相府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政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
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0: 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二

0: 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我以为这是实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

0: 分形式，礼主张。三是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并称师父教为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道路不教，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传贵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途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途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

0: 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是五岁，
4: 十二
3: 岁。
0: 俗语云：“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

0: 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7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从小也吃。

0: 就是我这老四有时候那也是特别开抱怨是他都不认识特别都说玩儿啊
1: 我拿人都气
0: 现在我也都爱试一玩
2: 特别都
0: 是我这一生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
2: 干嘛
0: 你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四个老师回来哎，我说，人说，太热了，
3: 太
2: 热，开城里了，
0: 跟当人儿啊，媳妇出，出，出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水我们，洗里喝，
2: 洗里喝的。
0: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时候也吃物的喝水也大时候也轻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点儿他装个睡一点儿吧装个要上个睡一点心里边留了这一发这些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就
0: 是不对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俩行都行
2: 谁呀、啊、还没呀、
0: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0: 三万块钱。
1: 你家我结没有？
0: 我找我结，我没结过。
1: 没有啊？
0: 没有结过。
1: 啊、
0: 哦。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给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就没换续。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了。
1: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0: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的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

0: 员工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闲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闲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闲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闲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闲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 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话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抽屉都死都死了，
1: 老死
3: 就
1: 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他治了，给治还破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大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脚。
1: 真说。
2: 真说，手不要
1: 指。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 切忌任影迷头向外

0: 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 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斋之日，

0: 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人
1: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一老事业。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 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监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 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0: 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阳后发行未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

不但要明了啊，这个借项的开支迟缓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

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断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

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啊，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他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啊，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啊。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呐，这个效法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啊，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啊，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啊，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啊，佛说没这个道理。啊，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啊，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啊，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啊，啊，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啊，为什么呢？啊，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因此呢，啊，就是出世啊，然后再入世。那么初次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他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福，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福了。三规五戒在第二福，为什么？啊，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规一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啊，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啊，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啊，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啊，都在六道里面啊，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

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时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啊，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啊，标榜持戒的法师，啊，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五年学戒啊，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啊，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啊，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啊。那么我们持了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啊，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了，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规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啊，放下这个恶业嘛，啊，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世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事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禁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教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啊，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啊，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逸啊，现在受了这个戒了，好，禁止啊，这个就是放下了啊。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啊，他还继续造这个业啊。

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啊，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啊，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敬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啊，那个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底几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啊，也不能吃水果。啊，日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就吃一个啊，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一开始也很难受啊，但先放下呀。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你先放下。啊，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它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啊，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啊，慢慢呐，啊，再去观想，这样才能关得起来。啊，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放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

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要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啊，所以最近呢，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成实，荒芜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这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啊，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啊，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实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欲否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
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再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观。那么这个你能够作观呢、啊，这个你心呢、啊、也要有定。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福气啊，啊，就是这个心无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无气躁啊，这个心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了、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

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啊，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嘛，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气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关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这个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啊，人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观了，观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看久了也麻痹了，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关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

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啊，死尽偷心呐、啊。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啊，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啊，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啊，活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啊，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呢、啊、没放下。啊，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呐、啊，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犯了一个案件，啊，被当时的县长啊判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呐、啊，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啊，被县长啊判死刑，啊，十天后啊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啊，去给大家讲普门品，哦，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啊，就不。

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啊，丝毫不懈怠，念到第十天呢，这个县长啊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午时三刻一到，就要处死了，结果这个年轻人呢，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啊，坐化了，就坐化了。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啊，非常感动，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么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啊，就想到这个死，想到这个死，他有一个逼迫感，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啊，就不会松懈了。就不会松懈了，这是教门观想啊。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净观了我们就要修这个了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我们看第一想心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呢、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静就是安静这个静，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呢、沉静下来，然后再做观。你心无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或者打坐或者数息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无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则淫心淡矣那么第二条呢，清一想第二，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一就是血气不畅我们看呢人呢、血气不畅呢，他就一块黑黑的瘀那么青色青黑这是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他那个黑气呢往上腾了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

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透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 啊那这个冬天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悟人师在这个附近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那住院呢？住院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那么他的妹妹啊，亲人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从我就拿引磬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念还是一日至七日，黑气腾逸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啊，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呢，啊？他给我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呢，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死人出烂。落虎成龙，势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龙穴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它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啊，收起来了，大家看不到。啊，以前。

我听我父亲讲，我父亲以前被日本征去当军夫到南洋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在那个战场那个军人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就烂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这个是脓血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将之想第四，郡官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这个将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已经流出来了黄水流出臭不可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有这个尸臭味了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庄贤法师他的二哥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这个皮肤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迎新淡矣。第五个呢，从淡想第五，静观积久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筹凤履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这个就是虫淡想，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那么粗那个虫那么长那么粗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我们将来也是跟他一样第六呢，金蝉响第六，庆官腐尸皮肉钻尽，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淡矣。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筋连在这个骨头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筋连骨，如神塑心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
所以先。

那就讲骨头散了。骨散响地区，性响死尸均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啊，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在一个地方。啊，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啊，第八呢，烧焦响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及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银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曝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响观者呢，可于从旦响时停心住响，若能观出臭味，淫心可习。啊，这个九响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淫心就没有了啊。啊，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别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那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啊，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词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乘凡夫呢？
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犯福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了，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啊，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啊，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啊，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啊，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啊。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啊，可是在佛法上行啊，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啊。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啊。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法心人所修的法门啊。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啊，这叫一切一切啊，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啊没有浅深的次第啊。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啊，孝养父母。

我们奉祀四长很显呢，出入佛门的人学的，啊，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有放弃，所以前就是圣，啊，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前，前深不二。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说的功德利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赞叹是弘扬啊，坐礼念物是修行啊，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这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那么这说得多明白，说得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

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器具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盏一离者，世人不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度我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叫拜偶像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这个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唯一的真神在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的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也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

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正功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呀。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啊。他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呢？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了。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哎，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因此祝福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性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啊，已经不

不从个人来算，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信修不像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比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起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那么怎么办呢？又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浅显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
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

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疫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疫情，那必须智慧呀，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叫破迷开悟。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那么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或者是彩画，素描彩画都可以，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金银铜铁铸造佛像。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
切圆满具足啊，与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你有离开心性呢，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反复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常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啊，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啊，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正受所依也，是真实智慧呀！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他所依的是这个，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

会变现不同的色相，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一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发现唯一识的经论非常丰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啊？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的。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中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起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呀。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好像看到这个现象，实在讲这个现象

刹那在转变，啊，都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续相所迷了，啊，以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续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啊，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啊。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啊，那是你打妄想啊！啊，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你一报水就真报转吗？啊，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吗？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医报这个医报啊也随心转，依报随着正报转呐，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的利益在此地，啊，展展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啊，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尊佛，这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仪，啊，去看地藏菩萨，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真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的，

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呢，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升得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关怀、爱护、救护的心念。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啊，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呢。杀人的人也可怜呐！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呀！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

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啊，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修佛，听了佛的教诲。

向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呀，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欲，又起恶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所谓什么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用意在此地，不是把它当神明来膜拜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那就真正搞迷信了。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

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啊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啊，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所以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这出家人为什么称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啊，持戒破戒啊，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啊！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恶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跟他的修功相比啊，还应当得到啊。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啊。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度度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啊，假如天福禁锢啊，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他还有余福啊。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啊，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

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立业了，比不上帝制。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要找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佛家讲的人能弘法弘道，非道弘人啊！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呢。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他弘道，这个道就变质了。道本身没有过失，到他手上就变成有过失了。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啊。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啊。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周礼跟仪礼我都没去读。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

没兴趣了。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的。那么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啊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避免呢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啊。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政。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啊，采取他的优点啊。那么他用五权宪法啊，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啊。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南巡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所以汉朝政权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转移，可是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满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

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可以从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啊，再配合诸子百家，啊，以儒家为主啊。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啊！啊，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啊，知道啊，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呢。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才懂得做人呢。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两千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呢，有道义。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心，他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呢，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呐、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要虔诚恭敬啊，才能起感应大教啊。才华，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

画这尊佛像。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穿上干净衣服，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没有能力的洗衣服啊，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绝对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啊，都是表一个恭敬。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净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决定不是用不尽之财，不是我不应该得的，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他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得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尽财。清净心呢，清净之物啊，来造像啊！那么这个地方，在三十二念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三十二念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呀，堕落生死。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供佛的半身像一进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了。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无论是坐着的像、站着的像，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照人的像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像决定不可以，人的像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喜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哪可以这么做法？是这个不可以的，就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特别提醒诸位同学。

觉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三十三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恶人临终，法言造像，乃至如墨矿石，这个字是不是面矿？墨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功念功，念功，念功。这个是墨，大墨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

大漠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三世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也，有十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呢，菩萨像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啊，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啊。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净财呀，那就没有这个功德了。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呀，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了大家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啊。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了。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这个心就不好，这个心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座道呢？修罗道，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呢，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魔鬼阿修罗，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无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他是哪一道啊？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可见的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招愚曲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光大佛法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每一种功德都有他的意义，都有他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缘相应，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第一个是世事眼目清洁。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啊，
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啊，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啊，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啊，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啊，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莲花堂，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啊，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啊，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世聪明，啊，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的？第二，身处无我，啊，这个身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啊，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的，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的，这尊贵啊。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啊，父母祖先都积德啊，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啊，这是感应道交啊，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啊，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语言一定是善语。第四，深入自摩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真万。那么这是说的富贵，啊，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
真观。这个真观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啊，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啊稀有的东西呀收藏这些珍观啊，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啊，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啊。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这个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啊，松子的烟啊，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了。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那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啊，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一张一张的刷，然后再装订，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啊，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啊。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啊，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啊。在民国初年，那时候我知道我们家乡啊，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啊，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啊。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只能在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啊，抄完之后再送还，藏经不出门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啊，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啊。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啊。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这个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啊，
相当。

三四套的大藏经，中宝啊，这是值得收藏的，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些典籍啊，古圣先贤的教诲。第六啊，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这个果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利益呢要绵延很多世，像前面讲一百次这个生塔利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圣德为王。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第九，做梵天，升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啊，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也大；你心量小，造的像大，你的福也小啊。不在相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远近，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相大，佛就大；相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啊。啊，在清净心呢，要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恶道。第十一呢，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啊。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这个说法呢才圆满啊。就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了啊，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啊，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想尽。

世呢，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啊，公司倒闭破产了啊，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啊，往往在享福啊那个时间都很短啊，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啊，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这就错了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啊，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去救人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福的缘断掉了。修福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往往把你自己修福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啊，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得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啊去修福。当然这修福为托的人也要观察啊，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啊。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啊。委托这个人不妥当啊，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

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呢，你就会开悟啊，你就会明了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福，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啊，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啊，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啊，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啊，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修学因缘果报啊，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啊，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交齐铜铁等相，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芹菜帆床钱包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生

这桩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了，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啊，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的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这是常常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要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境随心转，心能转境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那么转的方法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
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 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是静心，嗯，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他发的是长远心呐，啊。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值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啊，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呢，啊，你就能得自在啊！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啊，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的，啊，六度万恨之因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了，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般若经上所说的善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的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设法界依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真的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得乐，确实是自己得乐。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这才是真正觉悟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迷失了自信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信他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但是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

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他这个写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啊。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啊，觉悟之后啊，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所以香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啊，相又表戒定啊，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戒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啊，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幡呢，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呀、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具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啊，35页啊，注解里面第5行，注意从当中看起啊，这是青莲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啊，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呢，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
皆名号的，凡是共聚，共与所共，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这叫正确的呀。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这个不可以。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那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了。可是幡船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或者有金的金旗，这个都好，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的有缘接触三宝，都在用心，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所以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

我们在露天，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呀，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地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赶紧把它拿下，取下来，把这个头佛的头上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就我们要明了啊，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行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就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这个佛的名号。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床上好，我们用这个供佛，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是我们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谁想到这个道理？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么钱财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表示舍贪供养，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他这个注解幕后要说，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的很多，没人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自己也修修福，
歇菜总是歇一点点的。

我有一万块钱，舍一块就好了，做好事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那苦日子一天的话还是挨下去。往往他能够舍，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啊，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一文钱啊，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啊，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那这个乞丐听的说是苦啊，供养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这一文钱供养他了，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啊，全部供养了，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度世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啊，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啊，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啊，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啊，只是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的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福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福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福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福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它。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它。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呀。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不是一个普通道场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礼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益。

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啊，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是难，危在京城，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京城，转报就不难了。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相，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这个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那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相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相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就是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的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啊。一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啊，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的好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

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啊。佛与化身大士，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多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多女啊，这个是以音呢，不相同啊。婆须弥多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他接触的都被他独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啊，底下说先以欲勾牵，后令若佛智啊。他里头是不是有贪爱？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啊。啊，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啊。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他，嗯，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学习的。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啊。后面是同四啊，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啊才行啊，不可以随便学习啊。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是，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

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涉事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事啊。这些事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讲理呀、啊，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啊，叫《楞严经》好讲啊。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那、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啊，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礼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理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啊，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啊，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就是供养啊。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

发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

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列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佛慈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多有疾病的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事情之间世人千万界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力这是心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都有这个愿望为什么事与愿违

啊，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啊，使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啊，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啊，从四象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啊？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啊。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啊。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啊，在三十七面第二行啊，啊，第一个喜欢发脾气啊，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啊。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不好看呐。发脾气也伤身体，啊，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啊，你身体多病啊，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啊，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啊。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啊，这个情绪也伤身体，啊，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啊，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那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哎，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啊，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啊，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第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

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行善，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佛为什么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呢。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这他才明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让他们呢来觉悟。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敬这个字的基础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六群比丘也常在佛身边。

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啊。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啊。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啊。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事是太琐碎也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事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啊。总纲领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一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四相都叫菩萨心啊，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严经上说，妄摄菩提心啊，一切造作皆是魔业啊。什么叫魔业？你所造作的这些一些业，善业生三善道，恶业堕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就叫做魔业啊。与菩提心相应，这个你所造的是菩萨业啊。菩萨业叫净业啊，决定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真正明了，这一生在这个世间呢，完全是表演的啊。你这是佛的弟子，佛表演，菩萨表演，我们佛弟子通通参加这个剧团，我们来表演的。那表演上没有自己啊，无我，完全是为人的啊，完全照剧本演戏呀。啊，他怎么不自在呢？啊，是自在随缘啊，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过得真的幸福啊。啊，别当真啊，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哎，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啊。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天业啊。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啊，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啊，障碍他弘法利生。第八种啊，于佛塔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啊。四上讲塔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它灯熄掉了啊，这是四上讲啊。理上讲啊，塔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啊，每一天讲经放光明，
每天念佛放光明，每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啊，所以儒家讲慎独啊！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啊，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啊，怎么可以放逸呢？啊，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静才修得出来。啊，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静没有啊！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啊，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啊，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到这个道场四项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啊，第九种业因，这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轻视他，对他生起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呢，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它看作诸佛菩萨实现，啊，他展示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不修佛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啊，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啊，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
那个相貌逐渐。

这相随心转啊，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啊。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哎，转了，你不一样了啊，就很显著啊。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啊，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啊，能够行之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啊。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啊，也觉得你变了啊，你不一样啊，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啊。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啊。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啊，我们要把它记住啊。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啊，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啊。第一种啊，喜欢打众生啊，怎么好喜打破一切众生。特别是小动物啊，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啊。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啊。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啊。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啊，把他赶走啊。可是印光法师呢，不赶他们走。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啊，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有跳蚤啊，有蚊虫啊，别人来替他赶，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赶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啊，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啊。老和尚不敢了啊。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了啊。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啊，他才会扰乱呢。啊，真正肯修，勇猛精进，啊，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啊，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啊，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啊，你看看，真正修行人。

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啊，我自己不善啊。啊，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啊，不足以为怪。啊，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令打。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叹，嗯，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十条里面四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啊。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吧？都赞叹的。啊，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那造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五条是恼乱父母，啊，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六啊，是对贤圣，啊，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第七种啊，见冤病苦啊，心大欢喜。啊，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哦，他得病了，啊，他在那里欢喜。第八种，见冤病愈啊，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啊，哎，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啊，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九，与冤病所，与非治药。啊，这个冤家生病了，啊，你去给他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十，虚实未消啊，而服更淡。哎，你吃得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啊，不懂得饮食卫生，啊，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啊，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摄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啊，时间短暂啊，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呐。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

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展礼不是恭恭敬敬到了那里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形象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啊！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皆众，所受之身相貌圆满。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暂时发心，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了。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天眼通、虚命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佛说了他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无量劫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斩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如果他能够

念念相续。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啊，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啊，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生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而且呢，生尊贵之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有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所以这个青年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一众，贯于前后啊，务清看过啊，夫人之转报啊，诚非易事啊，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经所获福，诚有智心，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礼佛也要四礼圆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啊，真诚智心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呢、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为大长者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他是真法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

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啊，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啊，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福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的，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古报啊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啊，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啊。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啊，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

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在佛菩萨庙前，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主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啊。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淫一些众生啊。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啊。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呢啊，忠孝节义啊。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啊，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啊，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听戏，从这学出来学来的。所以从前呢，这个娱乐式教育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啊，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啊，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啊，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
你去找

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啊，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得多美，啊，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先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面，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那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

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啊，那同事啊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他们有短期出家，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再还俗，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歌词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因为众生喜欢听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

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啊，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就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啊，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啊，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一个戏剧这种方式啊表演出来啊，那么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啊。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 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啊，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啊，《归元镜》啊，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啊。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啊，他是以评剧方式啊，在舞台上表演的啊。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啊。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啊，来看我啊，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呢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啊，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啊。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季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啊，他要演济公说法啊，正式当大法师了啊。我们非常期望啊，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啊，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啊。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啊，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啊，还是在这个善字啊，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啊。那么现在
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都是在盈利，啊，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啊，表演的一定要卖座，啊，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啊，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啊，香花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啊，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啊都演戏啊，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啊，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啊，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啊，那个就错误了，啊，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啊，这个就善了，啊，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啊，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啊，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啊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啊，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啊，但是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啊，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了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啊，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了，

顺便谈到修复啊，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个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啊，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啊。那个开悟啊、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啊，至善圆满的教育啊。理论圆满，方法巧妙啊。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啊！啊，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了。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业力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

那你就难教了。啊，事发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实。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啊，设凡显见。啊，你懂得设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先闻先觉先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而根融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尝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啊，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色造的像传之久远啊，彩画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设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设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设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生，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啊？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啊，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大士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啊，要知道放这一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啊，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遇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大士田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

形象，彩画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啊！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聚力就缩短，他要成佛成菩萨了，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啊，何况自己修行啊，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啊，恭敬作礼，向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尤其是不相信的人，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啊，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礼敬？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那么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呢这个功德力啊，这是机会教育啊。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了啊！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啊。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了不是来生不是后生的，他现在就得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啊。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啊，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

我们在为他解答。啊，我们对一个人解答，啊，光光旅游的很多，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啊，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预先约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哎，唱给别人，哎，别人看，给别人听。啊，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力要有情问。啊，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哎，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啊。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就是这一些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啊，他不是一世的，他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归神，日夜护卫，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身，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的，啊，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这是劝善呢，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手段呢，不令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呐，所有一切灾难呢，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不狂语，

句句诚实之言。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误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会者，这是讲造业。我们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啊，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面貌是人呐，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是妖魔鬼怪的心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呢，现在人讲预言呢，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
啊，不让你流通，啊，他好作怪嘛，啊，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啊，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长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啊，人要把这个东西啊舍弃掉，不要了。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啊，不讲理，啊，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啊，他有多少财富，啊，他不是人。啊，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啊，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在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那么由此可知五戒具足啊，这是人啊。五戒通通毁犯了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啊。现在虽然对对，这个是人生，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你要去障碍，你要去毁谤，那这个罪业可重。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邪慧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讲这些魔分作五十类呀，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啊，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

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柔和的，你接触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它的光刺眼，像这个太阳光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看了。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那个眼睛会瞎的。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这个无光就是这一类的。佛光柔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界。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民者，真正可怜可悯。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那么对于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真心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离，迷信的人来生得离，没有不得离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那个已成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他并不是很明了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

极难当中清极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哦，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啊，一声佛号一声心的啊，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啊！啊，这明心见性，信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啊，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啊，往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啊，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 啊，说这是迷信啊，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吗？你迷信他也不迷信。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政治去相信它还是迷信的，它本质是迷茫，佛教本质不迷茫，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他本质上是迷信的，他治进去也被他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呐、啊，很值得去万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啊，决定不可以讽刺毁谤那造的这个业造众。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啊，你这个路耻笑，啊，耻笑他，啊，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或多人非啊，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乃至一念生机会的，这是讲最少啊，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解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

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页，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偈要啊，这个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舞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遍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

诸天的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啊。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界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啊，力行同事啊，那同事啊，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啊，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他们有短期出家，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

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这个铺上去歌词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因为众生喜欢接受这种方式。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一两个人用歌唱两个人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在法会当中来表演用发挥的时候人多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一个戏剧这种方式表演出来那么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效果大很多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条件具足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古德也有编辑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归元镜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他是以评剧方式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来看我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他要演济公说法正式当大法师了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

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啊来演来表演。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还是在这个善字，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呀、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呀，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表演的一定要卖座，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皆各用赞叹，香化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了。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是善了。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把佛法了这些作为都看作迷信，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奖励，社会大众赞叹，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我们这在迷信，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真正

华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顺便谈到修复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有福报的人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控制住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那个开悟明心见性的人那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所以他们不生病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唯有佛懂得佛教导我们呢我们要相信所以佛法是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理论圆满方法巧妙佛经上讲善巧到了极处可惜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

理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啊，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而根，永为道种。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呐，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啊，这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法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实。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设凡显见，啊，你懂得设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显闻、显觉、显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舌长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化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设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啊，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设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设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身？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啊，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啊，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

讲到三才者，天地人。今天借着下边呢，三光者，日月星，从这开始，这个三才者是讲天地人呢，我们小朋友们从小读书的话就知道。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那么这个人可以跟天地相比，那么天呢是大公无私的，来应该供给大地上万物啊。那个生长，那么那个大地也是如此，那么它这个所谓天地啊，有好生之德，它是那个不问任何人、任何动物任何花草树木，那么都是来。让这些万物都能够生存发展。那么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呢，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也学着天地这样无私的来对人、对一切这个事物都要求其贡献。那么这是讲三才啊，是这个意义的。那么今天讲的三光者，三光者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日、月、星。日就是太阳，月是月亮。那么这个除了太阳、月亮。以外呢，还有天空里面呢，很多星辰。那么现在天文学家就讲的就很，天空里面很多这个星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什么呢？太阳、月亮，对于我们人这个地球上呢，关系最密切。那么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所得的这个阳光就是从太阳来的。那么夜间呢，黑暗的时候，有月亮在那照明。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不单是人类对于万物，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至于这个星辰，那么星辰呢，也是一样，就是在这个夜间没有月亮的时候有星。很多星呢，还是可以对于地面上也有一些照明的作用。因为这是在天上的，这是讲这个三光，这是现代人呢研究天文学，古时候也是讲这个。讲这个不过讲这个三光，讲这个日月星呢，就拿这个日月星做一个这一个代表而已，因为这三类对于我们地球上的这个万物这个日常的这个就我们人类呢。

来讲，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我们少不了这几种啊，天上的这种，这三就所谓三光。那么除了我们人类以外，其他的各种动物啊、植物，也都少不了这个，天文呢、啊。这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除了研究三光啊，除了现在这个一般天文学家研究太空里边这些星球以外啊，那么我们中国。过去研究这个三光啊，它是帮助我们观察这个天空啊，与我们人有密切关系的。什么密切关系呢？日月星辰，比如说有日食、月食的时候，那么这个天气有变更的时候。那个星，天空里边这个星呢，有发亮的时候，有被云层遮蔽起来的时候，这些天文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古时候研究天文的人呢，他把这些与我们人世间的我们这个人世上面呢，有很多这个关系加以研究，研究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呢，都是讲万物啊，都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心理的一种反映出来的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类的呀。有什么样的心理反映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个自然界呀？它有哪些现象？就拿这个三光来讲，日月星辰啊，它是正常的在那里运转。如果有运转的不正常了，那么。古时候专门这是一个研究天文的一些专家了，他就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一般的人心，尤其是那时候啊，在位的那些天子各国的诸侯，那么因为这些在位的人呢，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啊非常大。所以他们呢，心理以及对于世间的这个教育、政治，是符合理想或者是有缺点，那么这个是往往呢，从这个天文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从这方面研究的话，那就可以说，不是像现在纯粹的研究天文学，只是看看气象啊，不仅仅是如此，它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意义在当中。那么像这些情形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学校老师的人呢，那么教儿童们读《三字经》的时候啊，就要把这个意思啊，向他们讲解。下边是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那么这是讲这个人事方面，在。三纲是什么呢？三纲是一个有。

有系统的一个一种纲领，那么这个纲领啊，它是有个一个建立起来呀、啊，一些事情呢就有秩序，不会乱的。那么这个纲领就我们人类来讲有三种，那么三种什么呢？下面就讲。君臣义，父子情，夫妇顺。这个三纲啊，所以有这个三纲，根据汉朝那些读书的人，就是儒家了。那些儒家共同的做了一本书啊，叫做《白胡同》，白是颜色的黑白的那白，胡就是那个老虎的虎啊，猛虎的虎，通啊是交通的通。那么写的一本《白胡同》里面，《白胡同》就讲这三纲啊。是这个，一个是君臣，君呢是臣字这个纲，在家庭里边呢，父子的关系，父子就是夫，是子之纲。那么家庭里边最基本的结构啊，就是夫妇。那么夫妇呢，就是夫为夫之纲。为什么有这个三纲呢？这个即使有纲的时候啊，他就举出三个相对待的呀关系，相对待的关系呀，君臣是在家族以外的，那么。就是在政治方面的，在政治方面呢，那么这个君臣上下的关系，那么君臣呢，君在这个朝廷里边呢，他应该，是以他为主体，他是统领呢朝廷里面大小臣子，他是臣的纲领。那么这个父子在家庭里面，那么父子也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家庭里边以家长呢就是父亲，那么因此啊，有夫做子的这个纲。那么这个夫妇是一个平等关系，古时叫夫妻呀。妻子当这个，平等叫正妻的妻子讲呢，夫妻就是夫妇俩呢是平等的，虽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么也要有个纲，那么夫啊作为这个夫的纲，这个纲啊，注意一个字，就是正字，正正当当的，那么这个。君臣，君在朝廷里面做臣子的纲，那就这个做君主的呀，就要一切公正，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那种作为，他所思考的，他所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公，做天子的就是为天下人来，做事情；做国君呢，就要为全国的人，做事情，所以不为自己。那么这个，所以这是君呢，君臣义啊，这是君。

这个守住这个正义呀、啊。那么这个父子呢，父在家庭里边也要一个正，也要守住一个正字。父在家庭里面，他要尽到父亲一个对儿女的一个一个慈爱的这种一个责任，也是一个本分。那么尽到慈爱，而且如果说有几个儿女，对于这个长子也好，中间的几个儿子，这个最小的儿女，都要一律公平的呀，爱护自己的儿女，不能够有任何有所偏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就过去一般人的也免不了做父母的人呢，有的或者是对于长子特别这个爱护，或者到最后对于这个最小的儿子也特别爱护，往往有这些情形。那么或者是呢，偏于对于男孩子重视不重女孩子，这个都是不对的。所以夫在家里即使作为这一家之纲做子女之纲他就要公正的、平等的，把自己的做父亲的这种本分这个主持在家庭里面这个家政，所以要守这个正字。那么对于夫妇，固然夫妻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之中，总要举出一个人来做一个代表，这个代表那么就是夫了，夫也守住夫的一个正字，那么。比如说现在当然都是一定说是这个夫妻都是平等的了。其实就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这么说的，夫妻这两个字妻什么妻是跟丈夫是平齐的，那么既是平齐的话，那举出夫做代表来，夫代表什么呢？代表也是一个正字，那么这个丈夫要求妻子那么这个守住妻子的这个本分，妻子呢也要求丈夫守住丈夫的本分，这就是从周朝定礼定了这个婚礼，那么就是这样要求的。不过这个国家按这个礼上面是要求，但是就个人修养来讲，就夫妻双方面个人修养来讲，他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不需要要求对方，只个人要求自己尽到自己本分。那么个人尽到本分的话，就丈夫来讲，他自己首先做一个做一个示范，所以做一个正字是一个示范。那么这是三纲。这个三纲建立起来，家庭里面，从夫妇到父子，兄弟，这家庭里面呢，这个所谓。

企业家呢，这个企业家就是一定是，这个伦理呀，是这个一切都上轨道啊，都一点其他的错误的啊，或者是纷乱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么在外面，君臣呢，只要这个政治教育，君主做一个示范，君主政了，臣子自然就是，就政了。君臣都政的话，那么天下国家，一般老百姓，当然也跟着学了，一切都那么公正。所以讲三纲啊，讲中国文化了，三纲在人事上面，就要强调这方面的意义的。那么这还是只是就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这种秩序这个纲领这方面讲的，如果深一层研究的话。这个守住这个纲领，不论是哪一方面的人，这个三纲啊，就包含了这个五伦。这个君臣呢，讲君臣，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朋友就自然就包含在当中。那么家庭里讲到父子夫妇，自然就包含兄弟在内的，那么这就是五伦的关系。五伦的关系呀，只要任何一方都守住这个纲常啊，纲常就是这个三纲啊，无论在古时候。以及到了后代，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现在我们提起来，这个三纲好像与现在这个时代呀，用不上了，实际上呢，还是缺乏不了，有这个三纲，那么家庭秩序，这个社会秩序，政府的秩序。都是完美无缺，这个不需要这个法律来规范的。他在古时候就是用礼乐来规范。礼乐规范的话，礼乐讲到最高的境界，那就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那个领域。进入到心灵的领域那就是可以这个往学成圣人、贤人那个路上去走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要了解这个三纲除了是了解他在世间、人类社会、家庭，他有。建立完美的秩序，家庭社会都不会乱。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我们修道的人呢，就从这个一切都有规矩，有这个秩序，帮助我们这个修道的人的心理从这个。有秩序这一个，

这个方向去用功夫啊，他自然心里就不乱的。心里不乱的话，他就有发生那个定的定力。有定力的时候啊，他就会一步一步的啊，开发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纲领啊，就是讲这个三方面，实际上就包含五轮。我们人在世间，任何一个人，这个三纲啊，看我们处在哪一个地位，我们都要进到那个那一方面的这个应尽的本分。那么这就是从世间的一般的秩序，就是进入到我们修道的人呢，那种这个规矩，那种这个帮助我们呢有定力开智慧。那么这个三纲到这里，我们研究的话，自己呀，要从上面，从这里呀，用功夫，就从自己在家庭里面开始，然后到社会上，处处守住这个，这个所讲的这个纲啊，自己一开始做，就有效果。有了效果，自己就有信心。那我们这个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那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了。我们这个心理始终就是啊，不会乱的。心理不乱，那就是一切的理性就自自然然的，时时刻刻在那儿起作用。我们做事情，一切从理性上去，这个来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呢，世间做事情没有障碍，修道也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自己一开始做啊，就会体验出来。下边是讲这个这个天时了。天时是讲这个四时的，

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是讲一年呢有四季，四季呢就是春夏秋冬季是什么呢？一季3个月，春天有这个3个月。春天3个月呢，有3个字组代表。正月叫孟春，孟就孟子那个孟啊，孔子孟子那个孟啊，孟春。2月呢叫仲春，仲就是这个人字边加一个中字。这个3月呢叫季春，季就是四季这个季字。那么春天呢有3个，就孟仲季3个月，夏天也是，4月叫孟夏，5月仲夏，6月是季夏。那么秋天、冬天也是这样，都有孟仲季3个月，合起来呢就是一年12个月。这里。

把这个12个月啊，简化为40，就春夏秋冬40来讲的。那么这个40啊，怎么定出来呢？我们这个中国在古时候啊，40，无论是哪一个朝代，他要这个朝代开始的时候啊，他要建立他一个朝代一年的正月，是在哪一个月做他的正月？这个从过去武帝时候就有了，不过到这个武帝时候啊，那讲的时间很远了，我们就从这个三王开始，三王就是夏商周3代，夏朝，他从哪里开始呢？这个，我们把这个现在大家都有这个钟表，钟表，你看那个钟表的圆圆的一个圆圈呢，这个从中午12时，往这个右边这边转，12时过来就是1时、20啊，这个30。40、50、60，60啊就跟12时正面相对的，60、70、80、90，那么90与这个30啊又相对，90过来，10是11时，然后又回到12时。我们记住钟表这个12个时辰呢。12个时辰的时候，在古时候讲这个天干地支，天干地支啊，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从哪呢？从哪开始呢？就从这个12时那个，就子时开始。丑就是一时，这个寅就在这个第三时，这个第三时，然后就转过来，转到这个午时，午时就是第六时了那就是午跟子是正好相对的，然后又往这边转。未申酉，酉就是跟那个寅是相对的，然后又戌亥，那么这个我们就把这个12时辰与这个12个月把它关系位置定好了，定好了之后啊。这个三代讲这个正月的话正月的话，夏朝是从这个殷朝开始，从这个殷时开始，商朝呢，是从这个丑时开始，周朝是从子时开始，那么这个3个时辰，我们后来的时候啊，虽然周朝是从这个子时当这个正月，到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农民历还是正月是建殷之月。

所谓建阴之月，这个尖子啊，就指的天上那个北斗星。北斗啊，有七个星，七个星呢，地狱之地司，那四个星呢，是斗烧子，第五到第七是叫斗兵，当这个斗兵的时候啊，指向他这个斗变天空这个七北斗七星呢，那个斗兵那个只在，就这个时来讲啊，只在这个寅时的话，那就是正月了，就叫建寅之月。所谓建字呢，就是北斗的斗兵啊，指向哪一个月，那就建，就是哪个建字来讲。因此下朝呢是建寅之月，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农民呢，这个都是用这个建寅之月。为什么用建寅之月呢？这个建寅之月，这个正月了，从正月开始，这个天气啊，逐渐就暖和了，然后从正月、二月、三月，那天气就是这个春三月，正好符合农作的这些个耕种啊，这个是一年的这个时节，正好便于农作，因此呢，就是取夏朝建寅的这个当做正月。那么这个春夏秋冬啊，四时定了之后，那么当这个正月，就是在建寅之月，然后啊，从正月、二月、三月这个时候啊，春三月的时候，万物这是生长的时期。到了夏天呢，生长的更是茂盛，就是斗柄只在这个南边，到秋天的时候啊，北斗的斗柄呢指向西边，那么这是万物啊，这叫收藏的时候。到了冬天呢，斗柄就指向这个北方了，就万物啊，就是开始这个一切都是这个储藏起来。那么这就是四时，四时就是春夏秋冬四时。那么春天过来，夏天，夏天秋天，秋天到冬天，冬天又接着又是春天，那么叫做此四时运不穷啊，运就四时在那里运转，四时在那循环的呀。循环就是，我们把这个天空里面呢，就像那个北斗的斗柄呢，顺着一年12个月，按照钟表的那个圆圈，我们这样观察觉想，那就是循环在那里不断的运转，不断的运转呢。有寒有暑，有春秋的两季的温暖的时候。那么这个研究这个四时啊，它有很多含义在当中。这个我们教儿童、教学生。除了讲讲这个四时，
这种变化之外，可以呀、啊，再讲解中国文化的，借种种的世间的事物啊，来这个代表很多的含义。这些含义啊，当家长的、当老师的，就可以随着儿童们的年龄到什么程度，他理解到什么程度，随时都跟他们讲。讲到前进的时候，我们了解春夏秋冬啊，这个四时。这个气候不同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呢是，感觉到，不那么明显。在这个大陆啊，春夏秋冬啊，尤其是在这个中原地带，四季呀，分明的。就那个穿衣服来讲，春天呢。穿的是双层的衣服，叫夹衣。夏天穿的是单衣。这个秋天又跟春天一样，秋天穿的是夹衣。到了冬天，那就穿这个棉衣了，普通人家穿的棉衣。那么富贵之家呢，就穿皮衣。这是四季。穿的衣服不同，即使穿着衣服不同啊，这个一般人对于自己的饮食起居春天应该吃哪些东西，秋天应该吃哪些东西，都是讲究的，讲究饮食卫生啊，都。都要注意的，不说别的，就拿这个我们喝茶，在内地那个烧开水呀，烧开水这个泡茶来讲嘛，那我们在台湾烧开水，那用电呢，或者用瓦斯烧开水呀，这在古时候啊。绝不敢用这种火来烧开水的，古人讲究什么呢？这个用这个温火，所谓温火啊，温就文武的文武火是烈火，那个猛火，这个温火呢是用什么呢？用那个，这个草啊，干草，晒干了啊，那个草，那个树叶子这一类的，那么再稍微啊，火再深一点呢，用那个柴，用那个这个木柴，那么呢，或者是那个木炭，那么那个就拿木炭来讲。它也有分类的，哪一种树木的这个烧成炭，这个哪一种炭它烧出来的那个火的力量，有热的，有温和的，有猛烈的，这都不相同的。那么所以是举这一条来讲啊，那古时候讲究这个卫生之道啊。烧开水泡茶是这样，煮饭这个烧菜、炒菜用的什么火啊，都要讲究的。那么这还是在这个生理卫生方面来讲的。讲到这个心理人事上面，往往拿这个
47

文呢，来比喻，来比喻人世上的这个所谓这个世态炎凉啊，人情冷暖，那么这就是拿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啊，来探视、观察一个人的心理。那么所以这个春夏秋冬，在《三字经》里面，只是把这个四时名称提出来，然后再讲到四时运转不穷。我们要告诉小孩子啊，告诉学生呢，注意这个运不穷啊，运转的没有一个穷就在那停止了，不会停止的。春夏秋冬就是天气是这个寒暑这个。一年四季啊，来回运转啊，没有一个停止的时候。如果有停止，啊，或者不是停止啊，气候有转变，转变什么呢？这在这个《礼记》有一篇《月令》，月令是根据那个《吕氏春秋》来的，《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呀，那个请那些大儒啊，来做的一本书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就是把一年12个月开头每一个月呀，应该做哪些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汉儒啊，编这个《礼记》的时候，就把那个《吕氏春秋》12月的这个月令啊，就把编在《礼记》里面，叫做月令。月令里面把12个月啊，每个月应该做哪些事情，也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个配合自然的气象，啊，我们人事上面呢，在什么时候应该做哪一种事情？我们这个讲究修养的时候啊，人的这个心理受气候的影响很有关系的。遇到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理啊，容易烦躁。容易发脾气啊！到了冬天寒冷的时候啊，心里啊往往容易低沉、消沉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那种情绪。那么这个春天呢，一种生发之气；秋天呢，往往这个气、这个心理慢慢已经在转变了。所以这个四时的气象不同啊，我们人的心理的情绪也跟着在转变。古时读书的人，学儒家的这个老儒啊，他把这个四时的气象明了，自己要掌握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话，也要了解到什么时候。自己知道，要提醒自己，不要无缘无故的来这个起了一种情绪化，就是与人家有来往，发生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有什么争执的时候，了解在什么时候啊，自己要特别要警惕了啊，所以这个是啊。四时的这些不同的气候啊，就个人修养、心理啊，有到这个生理有种种的都要注意的。

整体的，那么这个人事上面来讲，这个人、国家、社会一种气数，天下兴亡盛衰，也都是这个跟那个气象一样的，事事运转不穷的了。盛极必衰，衰过之后又有转机的时候。那么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呀，也自自然然的也了解，所以让小孩子们学什么呢？一步一步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学问呢有很多兴趣。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算尽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握之，行祸随之。感应篇文虽然不长，每一句话里面境界都是很深很广的，都是说明吉凶祸福，确确实实是为人自己招感来的。在汇编里面引用了《华严经》上

段话，这一段经文我在这念念。阎浮体内无著众生，不修十善，专造恶业，杀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念舌，贪嗔邪见，

极尽思伤，人祸天险，种种受报。这一段经文呢，好像就是说的我们现代社会的状况。我们想一想，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佛所说的，我们有没有犯？如果有，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自新；如果没有，应当更努力勉励自己，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世间没有值得我们留念之处。千经万论，佛都是我们都劝导我们了，要修净业。阎浮提内也，实在就是讲的我们这个地球啊，无著卧室的众生啊，五种严重的污染。我们在《弥陀经》上详细说过，《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多。所以修行在这个时代，在我们一生当中，经论里面许多方法我们用不上啊！我们只希求最低的水平、最有效果的方法，保证我们这一生不但不躲三恶道，决定可以脱离三界十法界。我们今天缘有了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因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无比的幸运。遇到之后，我们如何掌握，决定成就，这都在自己了。遇到了能信能解，这是善根，能够认真努力去做，这是福德。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具足，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无量劫来的灾难都能够免除，这是诸佛如来的教诲。修学最低的水平，五戒十善，要从心地上把它做到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以这个为标准，积功累德，要以

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的五品位为标准，这个标准都是最低的，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古人讲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这是话是真的。不能去，是你没有如理如教的奉行。如理如教修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唱高调，不必说得太高太玄了，那个没有用处，不切实际。我们现在生活是什么环境？我们眼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法一定要契机，契我们现前之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很严重，我们要警觉到，不修十善，专造恶业，这两句话是总说啊。下面把这个十恶举出来，杀、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是痴，这是把这个十恶业说出来。我们一定要警觉到这个十恶业我们有没有啊？落实在生活行为上，佛说不孝父母，不敬三宝。这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啊。儒家、佛家的教学都是以孝道为基础，到终极的目标也只是孝道的完成。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啊。我们对于这个孝敬两个字实在讲啊不懂啊，这也难怪，为什么不懂呢？没有人教吗？你怎么会懂得呢？佛在经上讲，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看懂了难啊，不容易，听就容易多了，耳根利。但是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没有人给我们把这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懂。孝亲尊师这四个字认识，怎么讲法不知道，那你怎么会去做到呢？我们在地藏经上讲过，实在讲每一次讲经遇到这些经文我们都细讲，
希望我们同学们多多的学习，然后才能真正在生活行持上提高自己的境界，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修学。下面这个文上说，你不孝父母，不敬三宝，更相纷争，这必然的道理，这是我们讲的斗争坚固啊。每个人执着自己的邪见，这是佛经上讲的，我们世间人讲成见，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彼此见解不相同，就起了争执了。人与人争，过与过争，这还得了吗？下面讲互见毁辱啊，彼此互相毁谤，互相羞辱。任情其见，任是放任，情是情执，完全随顺自己的感情执着，生其邪知邪见。非法谋求，求名，求利呀，求地位，你所希求的都用不正当的方式，不合理不合法去谋求啊。试问问能不能求得呢？也有求得的。你为什么会求得呢？命里有的啊。命里头没有，求也求不得。这一桩事情《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很明白，诸位可以多看看。我们过去对《了凡四训》有详细的讲解，有录音带保留着，大家也可以多听听。所谓万般将不去，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也是事实真相。可是佛家讲的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这个话也没错。云谷禅师教袁了凡，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初学佛的时候，承蒙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但是要如理如法的求，非法谋求决定得不到，非法谋求你得到的是你命中所有的，但是已经折服了，命里头有十分，因为你非法谋求可能只得到五分，已经损失一半了。这些道理事实都要懂，因为这种因缘，这个世间
才有战争。战争是人祸，有饥饿，有疾病。这个地方讲的疾病，瘟疫。诸位这几年看到畜生有严重的瘟疫，英国这个牛有瘟疫，香港前几年鸡有瘟疫，台湾猪有瘟疫，都杀了百万头以上啊。但是哪一天到人有瘟疫的时候怎么办？非常可能啊，天灾人祸，种种受报。这个受报从哪来的？是自己造作的。我们看到畜生受报，要想到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相信，我们相信畜生前世也是人啊。为什么他受畜生身？他造的不善业，今天堕到这个身，堕到这个身还要受恶报，你说多凄惨。所以由此可知啊，都是自作自受，决定不是别人造作的。今年是1999年，全世界古老的预言都说今年有大灾难。这些资讯小册子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昨天台湾同学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台湾现在大概社会上也受这种传说的影响，人心浮动啊。那么电视台有一些人在解说，这种预言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劝大家不要相信，把心定下来。这个也是安定社会人心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不是究竟圆满的方法。究竟圆满的方法要把这些事实真相讲清楚，命运决定有，个人有命运，家庭有命运，国家也有命运，世界还是有命运的。命运既然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自己当然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古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一旦遇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看看古时候这帝王大臣忏悔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从前人知道怎么做家里遇到不幸了，一家人忏悔，
一家人改过自新。那国家遇到这些灾难了，啊，帝王带头修忏悔法，这个很有道理呀，决定不是迷信的。现在人自以为聪明，啊，自以为科学知识超过了一切，实在讲，如其迷信科学，不如迷信古圣先贤。要知道，古圣先贤他们的学问知识是千百年累积下来的，不会有差误啊！科学究竟有没有差误，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它时间不长啊。换一句话说，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古人的教诲呀，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所以，讲到趋吉避凶的理论与方法，还是在佛法里头。啊，在中国儒家、道家的典籍当中，一定要把善恶、邪正是非概念呢，先要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懂得什么是恶，要怎样去断恶；什么是善，要怎样去修善。在我们短短这一生当中，把握着稀有难逢的机缘呢，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能信能解，依教奉行。我们就能够远离灾祸，啊，真正能够消业障，度一切苦厄。这是事在人为，啊，把这个吉凶祸福的因素找出来，凶祸的因素我们把它消除，从哪里消除？从心地上消除。吉福之根从心地上培养啊，自自然然灾祸在我们一生就遇不到了啊，真正忏除业障。啊，真实的修积功德就在今天呢，就在此时啊，希望我们大家要明白，要认真努力勉励自己去做。
我们一个人修行，心量要发得大，代替这一切世间许许多多迷惑颠倒的众生，我们带他们修啊，也能消除他们的灾难啊，我们自己灾难先消除啊，纵然不能够把他们灾难全部消除啊，至少也会把他们的灾难消除一部分啊，这个灾难减轻，时间缩短，这个效果是肯定的啊，希望我们认真努力啊，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

0: 皇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1: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也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1: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他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他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哎，又进来，他心慌啊，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都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 后来找到

0: 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美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美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印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仰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美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美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期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啊，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

0: 他说：“汝作是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真皇，必先拿汝归因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真皇比前面那个真皇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席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嘛。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他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哎，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

0: 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

亲孤系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

神灵未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

心灰，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

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别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

因为心呢、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
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

0: 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 在没有往生之前，佛子连一根核也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0: 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这些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情感事。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

0: 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

0: 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还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喝好了吧，我能走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
3: 现
2: 在我也都玩儿是吧？
1: 他们都说。

0: 我也是说，我也是回问的说，
1: 他
0: 这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
2: 太当真，太当真，
1: 把他看成了。
0: 别当人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严寿的，还是严大寿、严新寿，转的这是一谁？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装个谁人儿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长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远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过。
1: 没有啊。
0: 没有行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以前

0: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谁去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6: 基本上不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的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

0: 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我的师傅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我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

0: 先付了，先付，这是合适的，是你我这我这还要先付，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行付了，我这个要紧啊，
1: 这个要紧的意思
0: 人家
1: 是
0: 说，
1: 土地土收都算
0: 了，
1: 啥的，
0: 老
2: 实
0: 也是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费不要
2: 说，
0: 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了，你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级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3: 刚才
0: 就是。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0: 让的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 而弟子们

0: 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5: 婆婆念几十年，
3: 不会了。
4: 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 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7: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住世弘

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犯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戒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戒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啊。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

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啊，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段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所谓出世。

世间呢，他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他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啊，这个效法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啊，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佛说没这个道理。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为什么呢？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这是一定的道理。因此呢，就是出世，然后再入世。那么出世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他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福，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福了？三规五戒在第二福，为什么啊？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规一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啊。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啊，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啊。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啊，都在六道里面啊，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世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

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

这个界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啊，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啊，那么我们持的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啊，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规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啊，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啊，放下这个恶业嘛。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世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世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禁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叫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了。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那么此地呢，讲了这个戒。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在家是不邪淫，出家是不淫逸。现在受了这个戒了，禁止，这个就是放下了。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啊，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观来观去呢，底。

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净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啊，那个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几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啊，也不能吃水果。啊，日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就吃一个，啊，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一开始也很难受啊，但先放下呀，啊。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你先放下。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啊。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慢慢呐，啊，再去观想，这样才能观得起来。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放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啊，所以最近呢，啊，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啊，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视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啊，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成实，方悟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这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啊，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实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呐、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呐、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在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

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观。那么这个你能够作观呢，啊，这个你心呢，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哎，先念观音菩萨。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福气呀，啊，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呐，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啊，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器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这个，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
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呐，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你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人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关了，关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看久了也麻痹了，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观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那，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死尽偷心呐，啊。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啊，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啊，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

西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那打精进活期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越看就越恐怖。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活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呢，没放下。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要修。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犯了一个案件，被当时的县长判死刑，在民国初年这个。行政跟司法它还是合在一起的县长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被县长判死刑十天后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去给大家讲普门品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丝毫不懈怠，念到第十天呢，这个县长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午时三刻一到，就要处死了，结果这个年轻人呢，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作画了，要作画了。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非常感动，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么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就想到这个死，想到这个死，他有一个逼迫感，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就不会松懈了，就不会松懈了，这是教门观想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

这个爱意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见观了，啊，我们就要修这个了，啊，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啊，我们看第一想啊，心识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呢，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啊，静就是安静这个静啊，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啊沉静下来啊，然后再做观啊。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数息啊，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啊。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则淫心淡矣啊。那么第二条呢，清一想第二，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啊，人呢，啊，血气不畅呢，啊，他就一块黑黑的啊，一啊，那么青色、青黑啊，这是静观未念还思，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呀，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 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透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啊。那这个冬天呢，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那悟人师在这个附近呢，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啊。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啊。那么他的妹妹啊，啊，亲人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啊，去给他念念经啦，念念的佛回向。

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从我就拿引磬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念还是一日至七日，黑气腾逸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呢，啊？他给我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呢，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啊，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落虎成龙，势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龙穴啊，是静观了，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但是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了，收起来了，大家都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啊。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降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降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

错位，是错位。那么我们正中同学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啊，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银心淡也。第五个呢，从淡想第五，静观积久腐蚀，遍体生虫，处处专念，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愁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也。这个就是虫淡想，虫在咬了啊。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啊。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他一样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静观腐蚀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脱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啊，那剩下呢，金，我们这个身体这个金。啊，筋啊连在这个骨头啊，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啊，筋连骨，如神塑心啊，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啊，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啊。所以下面就讲骨头散了。骨散想第七，静想死尸筋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啊，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不在一个地方。啊，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啊，第八呢，烧焦响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银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及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银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寿

践踏，当念我韶光，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此银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蚁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想观者呢，可于从旦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迎心可喜。啊，这个九想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迎心就没有了啊。啊，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呢，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二面，第四十二面，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啊？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啊，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啊，认为这是迷信啊，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啊，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的。它的原因呢，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啊，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啊，这个经上讲的四十九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啊最小啊，断众生的慧命最大啊，他得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啊，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啊，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了。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啊，几天他又投胎来了，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四十九天呢、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啊，这个生杀这个生命啊，这个罪不重啊。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这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得人生

你未必能有机会呀、闻到佛法。何况得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

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嘛，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啊？不需要啊。啊，所以三宝使众生闻法修学得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为了利益自己啊。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益啊，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众的这些同修法师们，我昨天晚上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修啊，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啊，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段事情做好啊！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啊，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啊，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呢。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啊，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着菩萨位，还要求改进。啊，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

制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的，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念得真正能得受用，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呐，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呢，这宣万诚信呢，颠入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近之言，愚懈嫉信，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得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力，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罪，功德最大的法供养，那谤法的罪

当然是集中，这一定道理嘛。啊，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再看下面经文，过世皆宜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鬼也苦得很呐，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度出生。出生道里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器械？道理在此地啊。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法是真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信，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千倍、多少万倍，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呀。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

大见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一次一次把这个恶道习气减一点。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生，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给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劫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毁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造作这些恶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修忏悔法往生。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你才能挽回呀。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要常常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缘。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机会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这是说个轻的，这是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堵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成慧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

那个罪就更重。这一段是讲啊，机会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供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府亡债，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全家人照顾，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命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他都不晓得，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他为什么不走，谚语里面常讲啊，所以路尽人亡啊，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
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啊，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啊，他过世，他身有好去处啊，他积的福大了。啊，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啊，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除去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啊，越就越重啊，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吃素放生啊，我也是修忏悔呀。小时候喜欢打猎嘛，煞身很重，这个煞业很重，就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煞业果报太严重，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不但选择素食啊，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修忏悔法。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寺中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所以这个未必是福。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

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呐，天天干呐。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啊，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啊，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啊！这是经上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了。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众福啊。你供养我没福啊，你供养这个道场啊，福报无有穷尽啊，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啊，无边的福报啊，所以这个道场啊，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啊，他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大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啊！这个福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来造罪呀，那不是种的福啊！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个多月，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天天吵架，为什么吵呢？增执事，这个道场新建没多久，大概。

是一两年，他们新建是老师傅让他几个徒弟到台湾过出去化缘，来建这个道场。建成之后，当然老师傅这个位置大家没有人争，因为都是他徒弟嘛，不好意思争。争当家，争智科，争建院，说我花了多少钱，我应该是这个位置。他说他花多少钱，他应该是天天吵闹不休，不能够安宁。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断难取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真正叫造业。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个时候，那时候是菩萨了，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见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啊。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受李老师的教诲啊，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了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啊，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义建的道场，所以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啊，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啊，其他的不敢传授啊，唯恐啊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这些古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啊，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啊，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啊，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

莲寺的住持，因为过去仁慈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很可怜的。他是中年出家，40多岁的时候才出家。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是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他是安徽人，再谈起来是同乡的，所以一到呢他就找我。找我什么？就要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的，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啊，很深呐。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都很，哎呦，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法子？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啊，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呀。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事太多，我非常单纯。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那么接触一些人都是一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我的生活单纯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教父学院了。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父学院。那个时候教父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所以妄想就少了，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供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
那过去常有啊，哎，尤其遇到亚鬼呀、啊，啊，这个夜没去遇到亚鬼呀、啊，啊，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上读到的，啊，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啊，那过去常有，啊，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什么？多半是自己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认，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亚鬼就知道啊，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啊。学佛之后啊，哎，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啊，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啊，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修学啊，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啊，比较比较了就知道了啊。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哎，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要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是五谷杂粮啊，是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鬼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啊，或由这个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亚鬼啊，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啊，所以冤业病呢啊，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衰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避免你啊。纵然过去。

有过不这个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生肖的，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 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久处床枕求死求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病，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要靠自己忏悔。 所以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 为什么他们不生病？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释迦，那弘法利生的，啊，他不是真的生病，啊，他不可能生病，啊，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呢？ 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 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 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啊，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啊，那么大家。 很清楚的，李牧原居士，嗯，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10年前得的癌症，啊，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啊。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5脏6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 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完真的是没救了。啊，他能够万缘放下，啊，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等往生啊，就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 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

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呀。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个不是假话的，都是被吓死了。你说冤枉不冤枉？所以病不会死人呢，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啊病苦，病决定是业障。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了。念佛第一善。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佛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你能够明了，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他现在也能得福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这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是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什么原因？原因有好几种。有一种呢，是他的冤家债主，在这个时候啊，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叫他到那里去去辩论了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没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他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或不得欲，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那我们世间人看的这个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
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

下这教给我，但当对诸佛菩萨向起，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科里面讲的修福脱罪。这是说读经的。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声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结果没效啊！别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呐，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这么长的经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念咒咒也很灵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的时候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如此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那就不灵了。这关键在这个地方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利益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1/7了，1/6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吗？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吗？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两分了。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啊，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啊，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了，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穿了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的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啊。佛在经上讲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呢，这个是您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你至心一处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啊，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摄之，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福，对病人前高声畅饮，给他修福要让他知道啊，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啊，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啊，这个提示啊就一般讲开示啊非常重要啊，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啊，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

做的哪些功德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啊，吾某家等啊，为是病人对镜像前协助等物啊，或供养镜像啊，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啊，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福啊，这不是迷信的啊，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啊，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啊。我们今天说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的啊。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啊。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啊。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啊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佛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柱灯，真的消业障啊！啊，真的无量福啊！那么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啊？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啊，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啊，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它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这佛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啊，这个修道里是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啊，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啊，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供到佛了。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复的语言太多了，太广了，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大家都能够明了的，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这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经，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音带，有 CD， 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流通啊，像现在的卫星低啊，有画面，网际网络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和造佛菩萨形象，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金银铜铁铸造的都好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你传的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了，那功德也就大了，得福是从这上面，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是合金，古代用这种方式铸像的很多啊。所以他是霍金做的造的像啊，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啊，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心

相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啊。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里。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啊，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那个种子很可贵也啊。踏实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啊，藏佛舍利的啊。四是弘扬佛法的场所这个四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啊。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四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四是个办事的处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事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啊，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称四啊，啊，所以四是办事的机关呢，啊，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啊，四是办事的机关呢，我们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啊，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啊，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啊，那这是没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啊，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啊，我们今天也用一个寺字，人家一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啊！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

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就想到我的心地要光明，不但心地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念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啊，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啊，如果要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愿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啊。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啊，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啊，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啊，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啊。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啊。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啊，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啊，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

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啊，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呀。啊，那这个都自在，无我，无我就无生死。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呀。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要不肯演戏，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啊，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啊。或是常住啊，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呢啊，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啊，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啊，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修了，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啊。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好啊，这个造像啊，造像佛报经啊，引用这个啊杂宝藏经啊，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啊，建寺的功德啊，燃灯这解释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千令闻之啊！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啊，要跟他说三遍。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啊，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啊，应当怎样，每一天都给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室分散，知其近者，这个住室分散呢，就是不行人事了。

这个时候你给他说，他没有反应。前面说他这个意志还没有分散的时候，你跟他讲，他点头，他知道。如果这个精神更好的时候呢，他懂得。他也会说，他欢喜。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他给你暗示，到住识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高深不高深读经，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那个效果就低了，就差很多很多，所以这个读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的干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在家里面读经，就最干扰电话。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是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这个不是练习，这是一定要求得真实的功德效果，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熟悉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有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它，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修学的功德，这个跟平常读经呢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所以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这都是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冠，那是功德了，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了，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入这个境界是功德，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是世人命中之后，蓄养重罪，

于无无见罪也，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续命。这个立业呢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许许多多人呢读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就太容易了吧，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啊，都认为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这是凡夫心的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啊，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妄想是假的。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啊？不觉就是妄念的，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啊，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这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啊！所以这一念之间说戒定慧三学圆满了，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利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续命啊，那个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太大了啊，那就不值了。他这里所受身处啊，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他里天啊。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啊。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啊，我们所看到的啊，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

到他这里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大家现在摆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啊，僧陶利听了啊。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他的亲人也是僧陶利听啊，福报最大只能到陶利听，陶利听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啊，福只能到陶利听，四王天陶利听所受身处啊，常知虚命。知虚命有个好处啊，好处就很大啊，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虚命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的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虚命有这个好处。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呢，要凭自己健康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认真干呐，真是修自己的圆满功德啊，而不是得七分之一啊。这个是别人修，他得七分之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这才能得无量福报我们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你的自信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的。佛法中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
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只是在

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

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浸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呀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啊，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

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那么在说话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啊，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啊。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哎，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啊，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

佛经怎么说出来的？是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说，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圆满是起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啊，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啊，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啊，契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伏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伏住啊，能够与一心相应啊，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福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

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哎，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无需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让他们看到，哎，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

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主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者虽然现前不能得也，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有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下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但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

不退也，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不可称量啊。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啊，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啊，我们在表演的，啊，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啊，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

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啊，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

荣华富贵是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也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啊，所以住在里面恐惧也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里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那忽然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一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 啊。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啊。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啊，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啊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

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啊，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

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唐老说他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啊，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的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啊！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 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啊？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啊，这个面色呢啊，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了，超度的了。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啊，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啊，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啊，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啊，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来了问他干嘛？也是来求超度的，啊，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啊，读经、念佛、礼佛，啊，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我们都有回向，啊，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啊，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

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啊，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啊，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些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

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 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 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 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 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续世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呐。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 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饿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 啊，那也算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连汉朝时候。 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 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 修佛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 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意神理，千世眷属，令对诸佛。

菩萨相请，智心自度此经，或请人度，其数呢一遍和七遍。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

所以一般人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嘛。啊，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子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他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的，他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啊，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获得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忉利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方说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出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是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

德可以报之，啊，功德很难报之。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啊，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了，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

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 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

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啊，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啊。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啊，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啊，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

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致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借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
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嘛。啊，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是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对，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

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啊？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啊，智心就能铲除业障啊，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啊，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

妨碍你的工作，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了，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

他的真的是坐舟往生了，啊，家人念佛送他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啊，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戒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生产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啊，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么样啊修学，怎么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

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所以说，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这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个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了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

这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啊。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

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个神识来投胎他有念头他有念头他有波动所以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力也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呢？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什么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

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啊，从这里下手啊！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啊，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啊，没有办法了弘扬啊。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 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决定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个佛这个这种宫殿式的

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哎，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下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呢、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里 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的。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

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啊，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啊，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就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啊，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啊，能够升天，啊，享受天福，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得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啊，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啊，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啊。啊，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啊，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啊，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六天了，那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六天了，啊，都听说他有个

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的，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的，啊，请吃饭的，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提升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

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宝智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寺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哎，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啊，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

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佛宝，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不我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啊，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念这个经有好处，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贯，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啊，那个境界能转一点，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如果体会得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下面讲的这个果报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蓄有殃报便得现出，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呢，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啊，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了很好养啊，他寿命增长啊。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的，他过去生中修的福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转增安乐借于寿命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可以做参考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卷中第五十九面，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愿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斋诵感报啊，经上讲的十斋日啊，也有经上讲的六斋日啊。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啊，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那么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啊，这个地方讲的六天啊，逾月每一个月，啊，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啊，那么越小有二十九，越大有三十。那么这些日子啊，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这个是诸罪集结，定其轻重。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啊，这是。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啊！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啊。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很难的，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的。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啊，现在用科学来办案，啊，用科学来测谎，啊，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案。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的。

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晓得有多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天眼，他们的天耳，用我们现在的话都是最厉害的，尽虚空变法界他们看得到，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他们都知道，他有他心通啊。鬼神这种小神通能力有限，他们的能力决定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的能力能知五百世，一个人五百世之内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他有这种能力，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能力太强太强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间断，将来还是不能去。那么念佛何以不能往生呢？你每天支持名号啊，是口善啊，你心不善啊，你的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为什么呢？菩提心呐、菩提心是心善呐、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为什么每天得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平常不断的训练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

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忘记啊。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啊，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行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胜。心愿行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啊，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明文理扬五欲六尘当然放下啊，荣华富贵不能长保啊！啊，一定要修德，要看得远了，要看得大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个生命很短促，世间很苦，我们往远处看，往大处看，前途一片光明。啊，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啊，那才叫真正幸福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啊，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啊，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真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恶修善啊，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啊，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啊，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的，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啊，更少的修六天，不修好啊！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啊！这念佛常斋呀，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啊，说过五不是啊，五两个小时啊，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时啊。是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啊，过中不是。才叫做持斋呀！啊，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啊，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那现在常常旅行，这事情很麻烦了啊！当地
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啊。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啊来测量啊，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啊，你只要知道经度啊，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啊。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的，也很麻烦的啊，对这个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啊。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啊。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啊。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啊，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持戒啊，故中不识。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啊，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啊，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啊，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啊，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啊。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尤其现在工业时代，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一定是12点钟以后。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啊，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一个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啊，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啊，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行啊！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时，他一生呢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得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了。跟大家结缘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了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呐。他说菩萨一切为众生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嘛！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呐。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如果你自己有贪心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要去破戒了，那个就错了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叫大

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这些行持

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所以这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说，但是精神一定啊与经上讲的相应，这样就好，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在六十页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起心动念都不善，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呀。坚固的物质，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处，佛说出这是错误，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的。所以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啊。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

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我们真是幸运，在世间人讲运气真好，遇到佛法。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要遇不到佛法，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明了之后呢，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类，还有畜生呢，还有魔鬼呀，还有诸天呢。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使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佛务社会，佛务大众。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呐。佛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不要去想啊，一想佛就迷了，就糊涂了，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是因呢，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舍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舍。就舍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了。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懂得佛法的人，真懂了，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做得完全相应。那这就是菩萨实现了。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没有人教导啊，那就是这个现象。

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事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中国古代的一些帝王都是聪明人，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天下太平啊！所以他们着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啊，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是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的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啊，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就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亲，所以九亲啊，三公九亲，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寺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啊，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啊，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啊。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啊，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啊。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啊，佛教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

所以佛教育啊，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啊，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啊，啊，所以以帝王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啊，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啊，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连宫廷里面都进啊，据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啊，有他的道理啊，他用什么方法统治呢，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那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呢啊，所以宫廷里面都无量寿经啊，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啊，满清把镀金的宫廷里面镀金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他的毛病，大概听了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他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啊，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老方法不改变啊，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不会改朝换代的啊，人民不会造反的啊，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啊，我们自己这个胡作妄为啊，民心失掉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了，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呀！啊，那么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啊，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

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呢？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只要是个物象，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你影响它，你改变它，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呢、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呢、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你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是极不好的极不好的这些波，用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中国内地讲气，极不好的，极恶的，你接触到身心不安，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呢？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啊！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的，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我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舒适，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你心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啊！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啊，没有法子啊，这些人心地不善的。
所以说无诸恶事啊，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啊，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啊，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啊，可是佛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不听也来劝，啊，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啊，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回头了，啊，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哎，方法也懂得了，啊，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啊，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啊，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啊，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啊，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跟诸佛菩萨一样的慈悲，啊，一样的有智慧，啊，来教导这些众生。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各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了，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啊，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啊，与事实真相不符合，啊，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啊，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这是大乘经，啊，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啊，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是最殊胜，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学，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要怎么读法呢？读了要能解其意，解了要能依教奉行，

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啊，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一百遍也没用处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啊，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啊，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啊，是借这个提醒自己 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啊，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啊，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啊，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为什么呢？怕忘掉了，啊，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啊，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啊，寒山拾得，啊，封赐半月诵戒，啊，那个封赐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啊，《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啊。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呢，啊，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啊，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啊，行不行呢？行。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啊，无量寿经实在讲啊，无所不包啊。啊，整个佛法呢，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啊，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就有同学来问我，哎，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吗？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啊，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对不对啊？对呀、啊。我说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啊。啊，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那他才明了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是净土的基本法了。

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讲的十六个字。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的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所以我讲地藏经啊，是讲净土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略游行论，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1丈2尺。啊，其实1丈2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我那么这样一喝的时候，1丈2啊，和现在大概就7、8尺嘛，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就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立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啊。啊，我想你们修福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啊，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啊。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

心里面就很安静，啊，就很快乐，就很欢喜，啊，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啊，把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菩萨的思想啊，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啊，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这个效应很大了，啊，所以此地虽然是三四百万人呢，没有关系、啊。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啊，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啊，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这个地区太平。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啊，没有人真干呢、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原居士啊！啊，没有他大力支持，啊，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啊，讲的是人不相信嘛！啊，这个地方李牧原居士相信啊。一切条件的都具足啊，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啊，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啊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啊，自然就发生欢喜啊。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啊。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啊，念佛的人也多了啊，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啊，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继续研究《三字经》。上一次啊，讲到四时，四时是天气。现在呢，讲这个方位。东西南北四方，

有中央，叫无法。三字经这个经文，我先念这一段：越南波，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四方就是四个方位，南是在南方，北是在北方，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东方，讲这个四方啊，就是定出这个方位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大地上面，这个一切人的人事上面，办任何事情，我们到哪里去，方向定住了，就会。不会错误的，所以这个四方啊，在地上，这个讲天际是在属于天呢，地呢就是要定出方位出来，在四个方位定出以后啊，这个。与前面四时也有联络起来的，也有关系。比如说是南方，南方是在夏天，北方呢是在属于冬天的，这个西方是在秋天，这个东方是在春天。这个南北东西呀，这四方这个正方，除了四个正方以外，还有四隅。四隅是什么呢？就从北方开始说，北方到这个东方来，就是啊，这个东北，就是这个，这是一隅。那么，再往南方来，是东南，又是一隅，隅是一个那个角落啊，这叫隅啊。那么西呢，又是一隅，西北又是一隅，就东西南北是四方，加上那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这就是八方面了。那么古人要讲的完全的话，再加上下，就是十方，那么这个四方呢，就代表这个那一切了。还有中，应乎中，中就是在。四方之中的，就中央。那古时候，中国自古以来就讲这个干支干支，定出方位来，也代表四时。比如说，东方是甲乙。干就是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寅癸。东方是甲乙，这个南方是丙丁，西方呢是戊己庚辛，西方是庚辛，中央是戊己。这个北方是壬癸，那么这是无方，就是十个甲子，

是天干。那么再用这个支就地支了，地支就是在讲春夏秋冬的时候就说过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有12个时辰。那么这个12时辰就代表一年12个月，啊，也是一年一天呢有12个时。干呢是干什么呢？是干就是，无方。无方的时候啊，它代表什么呢？东方。与下边那个五行就有关系的，这个时干就有五行，五行是什么呢？金木水火土，东方甲乙呀，甲乙木是属于木的，南方丙丁火，西方是庚辛金，北方人癸水。中央是戊己土，那么这个就代表五行了。五行四方，这个中央呢就是个土啊，应乎中啊。应乎中是怎么应法子呢？就拿这个四季来讲。四季有12个月呀，每一季有最后一个月，那么这个，比如说春天，春天是这个正月、二月、三月，那么三月是季春了，到了4月呢，就是孟夏了，它这个中央土啊。与四方都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四方土没有中央土的话，四方位丁都没办法丁了。所以四方无论是这个金木水火啊，都离不开土。就应乎中呢，这个四方的金木水火啊。都要与中央土来相应的，那四方相应的呀，是感应呢、我们在人事上面有，心理上面有心灵的感应，这个在方向上面，方向的无方就有五行。无形的这个无法呢，各有感应。这个讲到下边那个五行，就可以再加以解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无方啊，还代表五帝，五个古时候三皇五帝的五帝呀、这个五帝啊，用的那个辰字，辰字叫做五神，神明的神呢、有五帝有五神，那么就配合这个五方都有的，配合五方就是啊，春夏秋冬四时啊，在这个祭祀的时候，古时候国家啊。天子也好，国君也好，国君就是各国的诸侯了。那么，在巳时，哪一祭，祭哪一个帝，祭哪一种神，这个在月令里边呢，都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要祭那个帝，要祭祀那种神？就是那个，就拿五帝来。

讲，每一个地啊，都属于无形的，占着一个，无形之中的一种，无形就有五种德了，就是无德，木有木德，土有土。

办那些有利于人的事情，所以到后来，天下人都奉他为神明。因此，在古时候啊，提到无方，这个四时来祭祀哪一种这个哪一个地哪一种神明，都是按照这个四方四时啊来举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就是讲到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要注意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要知恩报恩呐、我们一个人从哪来的？从父母来的。没有父母，我们这个身体哪来得呢？孔子在写《周易系辞传》的时候，写的清清楚楚的。系辞传里就说："精气为物，有恒为变呐。我们还没到人世间来，原来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了。在哪里的时候啊，那一生的这个生命完了，死了。"死了之后离开那个身体，那个灵魂呢，到处游荡啊，这叫游魂呢、到处游荡游魂，遇到这一生的父母，这一生的父母阴阳交合的时候啊，得了这个父母的缘了，儿女与父母有缘分了，这就是入了魔胎了。入了魔胎以后，没入魔胎之前，我们只是一个游魂呢，一般人讲是灵魂呢。入了魔胎之后还是个灵魂呢。那个灵魂到了魔胎了以后，就吸收母亲的她的气血，让我们这个。有了身体了，一天一天的这个长成熟了，然后就这个出生就生到世间来。想想，没有父母，我们身体哪来的？出生以后，我们什么也不懂啊，吃饭也不知道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完全要靠父母来照顾啊，这种恩德，我想想看，谁能相比啊？所以古人比喻天地，父母就是天地，父亲就是天，母亲就是地，就是乾坤。所以呀，我们知道父母之恩呢，我们也要孝顺，要报恩，这是讲父母。父母，我们做儿女的，以及人世间所有的人，不但人类，一切的动物，其他各种的这个事物，都在天地之间呢。所以在能够在天地之间能够生存存在，靠天地呀，天。以空气、风霜雨露，供给大地上这个万物生长、收藏。这个大地承载我们万物，天地就是我们大父大母。天地是我们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因此我们。这个读《三字经》的时候啊，知道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中啊，知道那个五行，五行是属鼠的，这个从。

哪来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本身最切身的这个恩德就是父母，在整体的来讲就是天地。在天地之间，除了天地，除了父母，还有古时候那个五帝，三皇五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对于天下人呢，都是有恩德的。所以呀，到后来，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那个国家都有祭祀啊。祭祀在什么时候，哪一个季节，祭祀哪一种神明，这就一个道理。知恩报恩呐，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报本呐，知道我们的根本在哪里。那么这就是应乎中啊，中字就代表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呢，中国人把我们国家的名字定一个叫做中国呢。这中国这中字了不起啊！所以说，四方都是应乎中。四方应乎中啊，都要与这个中，要感应，就是把心呢，都归入到中上面。我们修道，修道什么呢？一个孔子的孙子子思子，著作那个《中庸》，这在《礼记》里边的。《中庸》开头就是，天命之谓性，就讲我们人的本性。本性什么呢？本性就是个中啊。就要守住这个中啊，学中庸的话，要把这个我们这个天性把它开发出来，这个道就叫中道。学中庸就学个中道，那么就是应乎中。这个呢，我们做家长的人，做老师的人呢。那个儿童时代，他不懂这些道理，就是浅显的，就他所了解的道理，你一步一步的让他明了啊，这个知恩报恩这个重要的意义的，那么这个一些的学问。总是要追到根本，追寻到根本呢，要返本。就像一棵树啊，树的根呢，我们看不到啊，虽是看不到呢，但是它非常重要。你如果把这根呢，把它铲除掉，不要了，那个树啊，大概没有好久，它就枯了，就死掉了，所以要像这个树啊，能够一直活下去，枝繁茂密呀，开开花结果啊，生生不已的话，它根很重要啊。我们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维持几千年以来，都知道找到根本的时候，都要学着做人的道理，学着这个做贤人、圣人，学做贤人、学做圣人呢，就借助我们在人世间，那么解决人世间的生生死死的

这个生死问题，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现在世界上除了宗教，除了佛家的这个佛法，那跟讲的跟我们中国文化是一致的。此外，其他的任何一个文化、科学、哲学，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讲的这么透彻。所以我们这个教儿童们读《三字经》呢，要从他，这个要教他这个，知道根本，要培养根本。下面呢讲这个五行了，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无殊。这个前面讲，三才呀，从三才就讲的天地人呢，天地人，再后来接着讲的天上有三光，就是代表这个天文学，三纲是代表这个三才这个。人类，万物之灵的人类三纲，春夏秋冬呢，就像天气的四时，东西南北中，是讲这个地上的这个方位，这里讲这个水火木金土啊，就把。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万物啊，它的那些基本的这些素质，也是基本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这五行。五行啊，这个形字是什么呢？形字是，不是停止在那里呀、是在那个运行五种这个这个万物的这个这种这个素质啊，在那里运行。然后才有，万物。那么这个就是一共五种了：水火木金土，这是五种。水火木金土啊，从哪来的呢？你研究天地万物啊，那这个万物这个研究到这个五行，再进一步的研究五行从哪来的？这就现代啊，一般物理学家研究物理。那么天地，这个万物的这个，这个最初的是什么分子？怎么来的？那么这里呀，中国文化是这么讲的：水火木金土啊，是由阴阳二气，生出来的阴阳二气呀，就是讲到这前面，讲到那个一而十，十而百了啊，百而千，千而万，讲了个数目字，那数目字在这里呀，
又了解就是中药了。

一二三四五，从一到五，五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目字。五后来就是六七八九十，到十又是个满数。就拿这个一二三四五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个数目字当中啊，有奇数，有偶数。这个奇数是阳，偶数是阴。阴阳二奇呢？阳是代表天，天是阳气；阴是代表一地是阴气。阴阳二气就天地呀、两种气氛，这两种气体呀、造成五行的，比如说天，从一个数目开始，第一一是阳啊，是天呐、天一。天一在哪里呢？从这个北方开始。天一生水，北方的这个北方人归水嘛，天一生水，那是天上的啊。第一呢，在地下；第二，第六，一二三四五是五个基本数。这个五个基本数啊，后边是六开始是，然后在这个，再生成了啊。天一生水，第六来完成，第六成之。水就是在，天一个阳气，第六的阴气生成的。这个北方水，南方呢？南方是火，南方火，南方第二生火，从地上是个阴呢，而生火，在天上呢是气，天气成之，再讲到东方，东方是呢。在天上是三阳，三阳这个天山神木，东方木，在东方的地气呢，这个第八，第八成之，在这个在西方是金了，第四啊，西方这第一啊，这个地气这个，司生了金，生金什么？天九成之，中间就中央，中央是天午，天气午，生土，那么最后是第十成之。就天地阴阳，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生出这个五行出来。我刚才讲，天一生水，第六成之啊，就是那个《易经》里面讲那个河图。河图的是啊，那个，各位有功夫，你可以把它排一排。那个天呢，天一生水，天一那个一点呢是空白的，白的圆圈，

滴溜啊，是阴气啊，是六个黑点子，也是圆圆的，里边是黑的。那么这样排衬起来呀，四方加上中央，那么这就是，有合图了。所以研究周易啊，讲究术，这个象数这一派呀，他非常注意这些，这些这个数学的。那么数学就是从一到五，从六到十。这就是由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呀，这个气生出来的时候啊，从哪来的呢？太极来的。太极那个原来是一个本体。就如孔子把这个《周易》的这个那个本体呀，定个名字就是太极，就跟那个如佛家的那个经典是一样的。佛家的经典那些大乘经典里面呢，那个研究任何大乘经典呢，要研究这一部的这个明了，这个要说明这个经的本体呀。经的本体就指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讲真如，或者讲实相啊，或者叫如来，这一个都是指的本体呀。孔夫子把太极的本体定为一的本体定为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也是我们人的这个真心。我们的真心在哪里不动的？静态的。静态的不动的是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是没有书，没有数目字的。一动了就是发生阴阳。这两种气象，阴阳两种气象呢，阳是明白的，是明的；这个阴呢是暗的，阴暗的。由一明一暗呢，这就现出一个相了。有相才有数目字啊。比如说，我们叫小孩子，叫他学。学数目字，那数目字很抽象的，你比他拿几个糖果来，拿一个糖果来给他个认识，这是一，再拿第二个一，另一个一块糖果来，让他说哦，这是二，再加一个呢，是三，这样一个一个的叫他数目字啊。所以数目是有相来的。我们研究金木水火土，是从那个数目来的。数目这个十个数目，就是从阴阳这个两个数目来的。阴阳两个数目，就是从阴阳两个气象来的。我们学道的人呢，讲这一点就重要了。学道的人呢，也佛家那个经典里边呢，像那《金刚经》，就教我们学道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不要着相，着的什么相呢？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一有这些相啊，好了，那我们这个生死就有了，就这个生死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就把这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些相都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我们本心上面没有这些相，我们的太极呀，是一片光明的，没有这些阴暗的。阴暗就是一转动，一起一动态了，才有阴暗的。那么这个要这个把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都会着相的。怎么着相呢？啊，你老人家或者这么大年纪的，是老寿星了，这个人相、我相，你我这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私心在哪里？那就很多了，有这些这个在这里呀，就不会再见到自己本性。只有个人自己为自己这些现象为他来烦恼，为他来这个一天到晚为这些人、为这些东西、为这些假象来，辛辛苦苦的，不知道为谁，这是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学道的人了解这个怎么呢？就像佛家所讲的，不要着相，要开发自己的太极，要开发中庸所讲的天性，就先了解天地万物从五行来的，五行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怎么来的呢？阴阳二气是从太极那一动的时候就发生这个两种假象，不动的时候这两种假象根本就没有啊，那一片光明啊，一片光明那种这个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有什么生死天上人家。畜生、恶鬼那些环境没有啊，地狱也没有的。所以我们儒家，这个《周易》是这个讲法，其他各五经里这个哪一部经，你要往里面研究，都是要讲究这个道理。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嘛，我们研究这个。阴阳二气，这就找到这个生死的来源了。那个孔子的弟子啊，子路啊，问孔子，敢问死，这是《论语》里面记载的。先开始叫记录问是鬼神，鬼神呢，怎么样侍奉鬼神呢？侍奉鬼神，一般过去这个儒家，像这个，宋朝程子、朱子这些人呢，他们都避讳讲啊。其实孔夫子那些大弟子都讲鬼神，有鬼神就有六道。就有天地，有天堂，有地狱。这个儒家讲的跟那个跟佛家讲的完全一致啊。所以这个孔子的弟子这个子路问如何是鬼神，孔子告诉他：你呀，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你要侍奉鬼神呢。你先把人事上面的人。

情上面，人情世故性要通达。你要孝顺父母的话，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了解父母的心理，你就知道怎么样是孝顺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啊，就是做了鬼神呢，你就应该知道，视死如是生啊，是在《礼记》里面讲的，你就应该知道怎么个侍奉法子了。就面面讲有六道啊，那么子路又问，敢问死？孔子又告诉他，谓之生焉之死啊。你要是问死啊，必得要了解生。一般讲《论语》吧，只是讲啊，人呢怎么生来的，然后怎么死去，死去以后啊又什么情况？只讲到这里为止。这在《三字经》里面讲到五行的时候啊，那就容易讲了。五行讲这个金木水火土啊，五行就是这个广泛的讲就是天地万物啊，收回来小的范围呢，就是我们人生啊，我们人生身体。身体就是五行，我们身体的精华就是五脏啊，五脏就五行在那里，比如说肝脏属木的，肺脏是属金的啊，这个心脏属火的，这个肾脏属水的，那么这个脾脏就是胃了，脾胃了属土的。这五行就是我们五脏啊，五脏的时候呢，就是生理方面；在我们心理方面呢，精神方面就是仁义礼智信，就后面讲到了。仁义礼智信，那么东方甲乙木，木是人，南方火，火是是义是礼的。那么这个西方金是代表义的，北方是这个水是代表知，中间的这个土啊代表心。有时候呢，中国文化讲呢，这个北方与中啊，中央这俩这个知县连着都是金而有之的。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人呢，生理的。心理的，都把这个五行呢包含在内。那么我们懂得五行怎么来的，我们这个生命就怎么知道怎么来五行，我们这个生命、心理呀，就是从阴阳二气来的。阴阳二气是个假象。我们这个生命也是假象，我们这个思想呢，时时刻刻的在那个转变呢，自己也不能做主。身体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也不能做主，那么你要研究研究这个生命问题，研究生命，研究到这个阴阳二气呀，阴阳二气。一安静下来，定下来，定下来的时候啊，好了，阴阳就在那里就归入到太极了，归于太极了，这归入到我们自己本体了，那就完全真心恢复了，这就是真我，这就圣人修成功了。那些生死不断的那些问题呀，自自然然就一切都是迎刃而解了。

对孔子弟子子路问世鬼神，敢问死。孔子告诉他：“你未知生，焉知死啊？未知生就是你要研究，研究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真正说起来，生命的源头啊，就是在阴阳二气。”阴阳而起，浅的讲，我们到人世间来，借助父母的阴阳而起，我们才有身体。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阴阳而起，阴阳而起那个时候，在前一生死了以后，就是灵魂。灵魂是自己呀、啊，那个那种本有的阴阳而起。然后到人间来，借着父母的阴阳而起，这个缘，因缘和合，才有我们现在的生命现象。真正说起来，我们任何一个人呢，生命的源头就是在太极一转动的时候变成阴阳而起，那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呢。把这个来源现在说明了，那就是我们研究啊人生观，研究生命哲学。就知道了。生命这些你讲的，要找到生命的来源。就一般的哲学来讲，讲讲这个人生问题，一直是讲这个宇宙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学问五行哲学啊，可以在这里找到结论。那我们学圣人，把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生死的这些假象啊，把它完全破除啊，得到真我，这就是这个归入到太极。所以下面叫此五行本乎书啊，书这个字。真正中国的这个数学的哲学了，数理呀，数学的道理呀，就从这里开始啊。你想想看，现在研究数学，那是讲科学，其实讲中国的数学啊，就是这个研究法。这样研究法，无形运转讲气数，在运用的时候，你把这个数啊，要它正常的运转，正常的运转才能使自己呀、啊、有了定力，走这个路就不会错误的。有这个路线走得不错的话，然后定力才有，然后一步一步的。才能够啊，把这一切虚假的东西啊舍弃掉，归入到自己真我，圣人才这样才学成功的。所以本乎书啊，书要找到根本。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说到这里。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开感应篇。我们从头念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总述，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依正庄严都不外这个道理。一个人一生是因缘果报，一个世界无量世界莫不如是。这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下面文字都是这四句的注解，我们看第一段：是以天地有四过之身，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算减则平号，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天地鬼神有许多